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在一个寒冷的夜里，一辆公车停下后，下来一位老妇人，她站在站牌那儿继续等待着，然后对着身旁也在等公车的一位年轻人说：
1: 好冷啊。
0: 年轻人认同地点点头，接着老妇人问年轻人：
1: 你要搭哪一班车啊？
0: 年轻人回答说：
2: 我搭一路车，您呢？
0: 那老妇人说：
1: 我搭二路车。
0: 年轻人感到惊讶地问：
2: 不会吧，您刚刚不是才从二路公车上下来吗？
0: 老妇人笑着说：
1: 是啊，可是我想让座位给那辆公车上一位残障的年轻人。
0: 年轻人不解地问：
2: 让座位为什么要下车呢？
0: 老妇人继续说：
1: 因为我觉得那位年轻人如果看见一位老人家要让座位给他，

自尊心一定会受到打击，所以啊，我就故意在他经过我旁边的时候，很自然地起身按铃，提早下车，这样就可以让他既有位子可坐，又可以保护他的自尊心。这是多么温馨，又多么有智慧的举动啊！亲爱的朋友，不妨让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你懂得如何去爱有需要的人吗？在我们提供人爱与帮助的时候，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一股无形的优越感呢？要让自己培养出没有优越感的爱，不但要有爱的行动，更要有爱的智慧，才不至于适得其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Love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它每每飞在天空，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的时候，就好感慨地说：
1: 哎，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0: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就告诉他说：
2: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咯。
0: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的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外科名医告诉他的学生，当个外科医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不会反胃；第二，观察力要强。接着，这名医生伸出一只手指，沾入一叠看起来令人感到作呕的液体中，然后张口舔舔手指。他要全班学生照着做。学生们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硬着头皮照做一遍。医生看了之后就笑了笑，然后说，各位，我要先恭喜你们通过了第一关的测验，可是不幸的是，第二关你们都没有通过，因为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刚才我舔的手指并不是我探入碟中的那根手指。的确，在面对生活中许多挑战的时候，除了需要有勇气之外，更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仔细的观察，现在你所从事的工作或事情有没有不妥的地方？有什么是令你不安之处呢？免得让自己不小心陷入危险与试探中。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个年轻人习画多年，为了想知道别人对他的画作看法，他想到一个法子来测试。他把自己最满意的一幅画作拿到画展展示，请来看画展的朋友指出他的画有什么缺点，并且在画上打叉叉。过不了多久，那幅画就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叉叉。年轻画家看到自己的作品有这么多缺点，简直一无是处。结果，这位画家深受打击，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画画，好几天都没有办法再碰画笔，也画不出任何东西。他的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到这个年轻画家的家中探望他。老师建议他可以做另一个实验。这一次，年轻画家再把同样的作品拿到画展中去展示，但这次是要看画展的人在画得不错的地方打勾勾。结果没多久，观众就在作品上打勾勾，结果这幅画最后就像是一张100分的考卷，充满出大大小小的勾勾。同样的一位画家的作品，从不同角度来看，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观感。否定使人气馁，肯定则使人看见盼望。亲爱的朋友，多鼓励，少责备，让我们一起在周遭的人生命中撒下盼望的种子。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创世纪24:63，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当以撒在田间看见远方来了骆驼，上面载着他的新娘。这个时候利百加也看见远方的以撒，于是我们读到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了脸。这是多么珍贵难以形容的温馨场景。利百加长途跋涉，经过旷野的旅途终于结束了。她照着当地的风俗习惯，在面对即将结婚的丈夫面前拿起帕子蒙上了脸。今天的基督徒在人生旅程中也几乎是走到相似点。2000年来，圣灵一直在地上预备新娘，准备带领她回天家。我们相信时候很快会到，我们很快就要举目观看耶稣，我们的良人，我们的救主，穿越云层与我们相见。而我们就像利百加急忙下了骆驼，将世上所拥有的东西丢弃，带着荣耀的身体升天与主相见，也许就在今天。我们当随时预备好，以备随时与主相见。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奋斗了一整年的时间，职业高尔夫选手宝拉才挣得2008年女子职业 ADT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那是女子职业高球协会的年终联赛。然而当比赛开始时，宝拉的腹腔壁却疼痛发炎，四天比赛她一直处于疼痛状况而无法进食，甚至因为情况严重而住进医院一个晚上。虽然如此，他仍然坚持到底。而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拿到第三名。他的毅力为他赢得许多的支持者。生活中的挑战与危机。

往往使我们精疲力竭。在那样的时刻，我们都很想放弃。圣经上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靠着神，在你生命最黑暗的时刻，必能找到鼓励与坚持的力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女儿告诉她的母亲自己最近的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比如这次的期末考，她考试几乎被当，认识交往了3年的男友又离她而去，选择了她的好友，而她挚爱的恩师也离病过世。妈妈没多说什么，只想做一件让女儿开心的事。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女儿一起走入厨房，开始准备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妈妈温柔地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啊？女儿说，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蛋糕了。妈妈笑笑说，那好吧，你先尝尝这些橄榄油如何？女孩有点难以置信地回答，为什么？我才不要喝这油呢。妈妈接着问，那再吃两颗鸡蛋吧。女孩说，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生鸡蛋呢？妈妈接着再问，那要不要吃点面粉呢？女孩气急了，吃了会生病吧。这时候妈妈说，所有还没有煮过的材料味道都不好吃，但是当你把它们加在一起，经过烹调烘焙，就会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亲爱的朋友，上帝也像这位厨师一样，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痛苦，莫灰心，有些事一时我们无法了解，但终究必然明白它的美意。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选择相信他，等候他，看看他所要为我们成就的心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小。

0: 还没有来呀、在路上吧。
1: 太啊，是梦的行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小华有一天经过热闹的火车站前，他看到一个双腿残障的人正在摆设卖花的小摊。小华不由得心生怜悯，可怜这个卖花的小贩，于是他走到小贩的身边，漫不经心地丢下了50元当作施舍。
2: 给你
3: 啊，谢谢，谢谢。
1: 但也许小贩的表情让小华有了领悟，他想了一下，忽然折回，抱歉地对行动不方便的花贩说：
2: 对不起，你是一个生意人，但我刚刚竟然把你当成了一个乞丐。
3: 没关系，这束50元的花给你，这是你买的，忘了拿走。
1: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小华再次经过火车站，

0: 一个店家老板在门口微笑地喊住他，并且对他说：
1: 先生你好，我一直在期待你的出现
2: 啊。你是？我不认识你啊。
1: 我就是那个你曾经用50元和我买花的小贩啊。你是第一个尊重我没有把我当成乞丐的人，你看我现在也算是一个真正的生意人了，这束花送给你，并且真心的谢谢你。
0: 你怎么看待一个人，那个人很可能因为你的一句话、一个态度而开始改变。一份尊重和爱心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力量。让我们学习用尊重和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和自己，你将会发现自己及周遭的人都会有着无穷的潜力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2: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1: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的1点钟，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钟，以及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舒伯特的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664的第一乐章。那演奏者呢，则是在先前才来台湾开独奏会的韩国钢琴家白静。

谚语。这个诠释版本收录在他于今年所发行的双 CD Schubert 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作品总共收录了四首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就是664、894、784以及959。不过整张专辑总共有14首的乐曲，将近两个小时，所以今天会挑选几个乐章来跟您做分享。那白建宇今年80岁了，也迎来他登台7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意思就是说他10岁就第一次登台他在1946年出生于首尔，10岁就第一次登台，而且是跟韩国海军交响乐团，也就是后来的首尔爱乐，演奏格力格钢琴协奏曲。那今年他会来到台湾演出，是受到彭博艺术的邀请跟接洽，其实就是为了庆祝他的80岁生日，对非常多的台湾乐迷来说都是引颈期盼的一场演奏。在很多人心目中，他的地位可能就跟皮耶斯跟席夫完全是一样的，也很期待他来到台湾演奏的这个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那刚刚跟您分享的这首作品编号664对白建宇来说也很特别，因为这首作品是他最早学习的舒伯特奏鸣曲之一。白建宇在访问里面就说，这首曲子很像是他一直收藏在抽屉里面的宝物。不过当我们听到80岁的白建宇弹这首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多了深沉跟老练在其中，好像他的人生也都浸泡在乐声里面了。那接下来想要来跟您分享的是第18号钢琴奏鸣曲894，一起来欣赏。

这是由韩国钢琴家白建宇所弹奏的舒伯特 G 大调第十八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894的第一乐章。这首乐曲对于古典爱乐迷来说绝对是耳熟能详的作品。那我自己也听过非常多的版本，我其实很喜欢白建宇在80岁的时候的这个诠释，因为他在铺陈情绪并不是用很快的速度去堆砌它，而是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去加重它的颜色，我觉得有一点像他的人生。刚刚有提到说白建宇在10岁的时候就登台演出，那他年轻的时候就读的是茱莉亚音乐院，而且在1969年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获得了布索尼国际钢琴大赛的首奖，后来就开始在各地巡回演出，发行了非常多的唱片。虽然他已经成为一位世界知名的钢琴家，可是他曾经说他觉得自己演奏了70年仍然好像没有真正的去理解音乐。从他的这一番话，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一位音乐家他用了一生，用了毕生的时间去追寻音乐的意义，或者是作曲家，或是说作曲家他透过音乐想要表达些什么。像是他在谈论这个舒伯特的奏鸣曲，他就曾经说他觉得舒伯特的作品很迷样，很难懂，但他试着去理解，而且试着透过音乐去展现舒伯特音乐当中的真实。或许对他来说，如果有一天因为年纪的限制他真的没有办法再登台了，可是退休跟追寻音乐的意义或许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吧。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而言很值得学习的精神是，他不管走到哪里，面对音乐仍然是如此的保持着好奇心，也勇于去挑战找寻作品里面的未知。讲到这里可能会觉得我一直都在谈很抽象的想法，那我们就回到现实吧。白建宇这一位国际钢琴大师是一位南韩的钢琴家，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其实曾经遭遇差点被北韩绑架的生命经验。1977年白建宇跟他的妻子尹静姬也是一位知名的演员，住在法国的巴黎，在当地呢他们认识了一对韩国的画家夫妻，并且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那这个画家太太呢再三邀请白建宇到他们家中举办一个沙龙的音乐会，白建宇拒绝了不少次，但是后来这个画家妻子再次的邀请他，然后就说也希望可以同时为他的儿子来庆生，所以他就接受了这样的邀约。没想到在出发前几天，这个画家妻子突然跟他说，因为他们夫妻俩身体不适，所以先帮他安排到南斯拉夫去进行演出，再回到家中。也就是说我们的沙龙音乐会可能要延期个几天，非常的抱歉，就帮他们改变了行程。其实当时候白建宇就已经觉得有一点奇怪了，因为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之下，如果你是西欧的人或是南韩的人，基本上不太可能在没有许可的情形下去到南斯拉夫，但是对方又一直跟他们说我们已经安排妥当，所以你放心，你们绝对进得去的。那也因为答应了对方嘛，所以他们仍然如期前往，而且是夫妻带着6个月大的孩子一起前去。到了当地之后，他们就收到了当地的货币跟目的地，所以他们就叫了计程车照着那个地址前往。可是在过程里面他们就觉得看起来越来越奇怪，因为这个计程车开着开着好像去到了一个废墟般的地方嘛，就他们才发现他们被带到了南斯拉夫的扎格雷布，他们就越来越觉得诡异。后来车子停在了一床看起来好像没有人的房屋，那计程车司机就发现前门深锁，但是后门开着，于是他们就询问了隔壁的邻居有没有见过房子的主人。后来他们发现在顶楼站着一个亚洲人，在南斯拉夫突然出现一个亚洲面孔，他们就觉得

个应该跟北韩的绑架有关，所以赶紧再搭上计程车，请计程车司机载他们到美国大使馆去寻求政治庇护。那在美国大使馆的调查之下才发现，他们拿到的这个机票是单程的，也就是说这个安排本来就没有打算把他们送回巴黎，所以就赶紧安排让他们隔天搭飞机回到巴黎去，然后先住在旅店里面。没想到他们住在旅店的时候，有三个人来敲他们的房门，而且都是南韩人，他们就又赶紧联络美国大使馆，才发现那三个人是北韩派来的间谍。但他们很幸运的在这整个过程里面都没有成功的被带走，可能也是因为他们非常的机警，不过这也对他们的生命带来了极大的恐惧跟恐慌。那后来他们才知道，有另外一位导演跟女演员就因为各种的设局真的把他们带到北韩去了。这个故事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去把它读得更仔细。我在读的时候，我是觉得毛骨悚然的，就是在一个集权的政治体系下面，有时候真的会连身边你的好朋友都需要再去怀疑一番。那这件事对于他们夫妻俩确实带来极大的阴影，因为后来白建宇就要求，如果要到各地巡回演出，他绝对会要乐团里面的人来接机，不要任何的南韩人来接待他们，因为他们很害怕又被带走。当然白建宇的故事不是只有这一个，但这是我觉得算是数一数二惊悚的吧。可是我们在听他晚年的乐声，可能就更可以明白这些音乐的重量跟分量其实也是来自于生命的累积。那接下来想要跟您分享的是舒伯特的作品编号784。刚刚我们所听的前两个乐曲听起来比较明亮比较欢快，但是这首784它是 A 小调的作品，所以听起来会有阴暗比较冷的感觉。跟您分享第一乐章。

这是白建宇所演奏的舒伯特 A 小调第十四号钢琴奏鸣曲作品784的第一乐章。相较于前面两首乐曲，这一首听起来比较深沉。那接下来就要来谈谈对于白建宇的音乐影响也很深远的一位人物，也就是他的妻子尹静一，是一位韩国知名的演员。尹静一晚年的时候罹患了阿兹海默症，在2023年离世。那白建宇跟他结离40多年，所以他们两人感情如胶似漆，非常的好。那白建宇他也曾经坦诚，在妻子生病之后，他的琴音就跟着改变了。所以像是我们在听到他在七八十岁的时候所弹奏的这些乐曲，就会发现确实在他的音乐上面有了一些的转变。我觉得这个就是生命对于音乐会带来的影响。所以紧接着我们就要来跟您分享，所以紧接着我想要来跟您分享的是在这一张 Schubert 专辑当中收录的第四首作品，舒伯特的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959。这个作品是舒伯特生命最后阶段的作品之一。那白建宇说这是一首他搁置很久的作品，对他而言第二乐章像是超越秩序的幻想，可是第四乐章的主题一再反复，让他有好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作品，一直到最近他才觉得与其想着要怎么的去弹奏这一个乐章，不如让音乐自己来歌唱。所以他也是放下了对于音乐的控制与执着，选择让音乐来写自己的故事。那么就来听听舒伯特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今天跟您分享的是白建宇在今年所发行的 Schubert 这张专辑，今年也是他的80岁，更是首次登台的70周年。我想对他还有对于乐迷来说都带有非常深远的意义。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继续用这个第20号钢琴奏鸣曲959来收尾，跟您分享的是白建宇他觉得在近期才比较知道可以怎么去诠释这一个乐章的作品。那今天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

0: 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全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1: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2: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1: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2: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2: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1: 老农回答：
2: 不能。
1: 老鸟说：
2: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1: 老农回答说：
2: 不能。
1: 老鸟再问：
2: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1: 老农说：
2: 不能。
1: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老农回答：
2: 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1: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彼得是一个满怀雄心大志的年轻人，他常提醒自己，凡事一定要精打细算，绝对不能浪费任何资源，也绝对不要放弃任何机会。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随时保持在优势的状态，所以不论大小事情，他绝对不让别人越雷池一步。他甚至还运用了一些手腕，把许多同业

0: 自己底下，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果然，他获得了很丰厚的薪水，占尽了所有的好处，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商场大亨。可是他并不快乐，总觉得在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于是他越来越忧闷，越来越没有笑容，最后他得了轻微的忧郁症。于是他去看一位心理治疗师，治疗师在了解彼得的状况之后，就对他写下了一句话：每天放下身段去帮助一个人，要他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再来回诊。虽然彼得觉得很奇怪，但他还是决定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彼得回来复诊，但这一次他却是堆满笑容。他对治疗师说：
1: 真是太奇妙了，当我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试着去替旁人服务之后，反而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欣喜感呢。
0: 俗语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可不是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好像是坐跷跷板一样，不能永远固定某一端高另一端低。一个永远不愿吃亏不愿让步的人，即便真讨到了不少好处，也不会快乐。只要人人肯彼此服务，互相帮助，生活就会充满意义，心灵也将充满了喜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诺贝尔奖的创办人在他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是第二名，第一名总是由一位叫做伯济的同学所获得。有一次，伯济意外地生了一场大病，没有办法上学而请了长假。有人私下就替诺贝尔感到高兴，跟诺贝尔说：喂，伯济生病了，以后第一名就非你莫属了。诺贝尔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反而将他在课堂上所学习的内容做成完整的笔记，寄给因为生病而没有办法上学的伯济。到了学期末了，伯济的成绩还是维持第一名，诺贝尔还是第二名。诺贝尔长大之后成为一位卓越的化学家，最后还发明了火药而成为非常富有的人。他死了以后还将他所有的财产全部捐出来，设立了知名的诺贝尔奖，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奖励在国际上对于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文学、经济以及致力于人类和平有所贡献的人。因为诺贝尔的开阔心胸以及他乐于分享的伟大情操，他不但创造了伟大的事业，也留下了后人对他永远的怀念与追思。最后在历史上，大家都认识那个考第二名的诺贝尔，却很少人知道那个永远考试第一名的伯济了。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也像诺贝尔一样拥有宽阔的心胸和分享的态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特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地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受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杜鲁门当总统之后不久，有位记者拜访他的母亲。记者笑着问说：“哎，有这样的儿子，你一定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回答说：“是的，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这个故事很简短，可是意义深长。在妈妈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宝，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因为有成就的儿子就特别疼爱他，说他好。成就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不偷不抢，一样是他的好孩子。有位企业家在商场上有着惊人的成就，当他的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有一天陪同他的父亲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餐，现场有一位琴艺不凡的小提琴手正在为大家演奏。这位企业家在聆听之后，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琴，而且几乎为之疯狂，就对他的父亲说：“如果我从前好好学琴的话，现在也许就会在这儿演奏了。”他的父亲听了，回答他说：“是啊，孩子，不过那样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在这儿用餐了。”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常为失去的机会或成就而感叹，但是往往忘记了要为现在所拥有的感恩。丘吉尔曾经很幽默地说过：“如果

0: 我碰到烦恼时，我就会想起一个老先生在临终时说的一句话。他说，大半辈子他都活在烦恼中，可是大部分他所烦恼的事却从来没发生过。俗话说，庸人自扰。但是，现在庸人太多，扰事不休。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敞开自己来到你面前，面对面与你相遇，亲眼看见你的容面，倾听你的心意，亲眼看见你的作为，领受你的呼唤，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改变，好像从镜子反照满有主的样式，荣上加荣。是的，主啊，在你同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泰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的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受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后书四章一节，我们既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试想一个棒球员在七季的比赛中连一个球都没有打到，这是什么样的滋味呢？曼特尔这位史上最伟大的棒球选手之一，竟然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在七季的比赛中大约有超过3400次的出场打击，四坏保送和三振出局是他常有的成绩。这失败的经验后面可以学习的功课都是很清楚的。

我们必须越过失败，不屈不挠地持续下去。在信仰的生活历程中，除了保罗之外，我们想不出还有谁是更好的例子，能够历经全然的失败却仍然能够坚毅不挠的。保罗所有失败的经验，如果换到我们的身上，都足以使我们临阵脱逃。提到保罗失败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他所建立的哥林多教会有人堕落不已，他曾经多次被下在监牢，遭遇船难，屡次受到鞭打和出卖。你可以想象到他的失败惨状吗？但是保罗的事工却因着这得之不易的成功而让人怀念。让我们从过去的失败中学习，并且因着上帝的恩典使我们不致丧胆。愈挫愈勇，成功往往出自于失败的废墟之中。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也许我们常常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才发现原来今天是个大好的天气呢。但是此时可能已经太阳下山了。更糟的是，或许当我们抬头赏明月的时候，才发现，哇，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了呢。今天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日子，过程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美丽。遗憾的是，生活当中大多数的人都急于奔向目标，而忽略了过程当中美丽的风景。多少人错失了他们眼前的生活，只是因为他们总是在回忆过去，幻想未来。是不是我们还在为昨天婚礼上的糟糕表现而沮丧呢？或者在早餐的时候，老是想着中午之前必须提交企划案给老板，结果让好好的早餐变得索然无味呢？抛去对过去和未来的忧虑，能够帮助我们享受现在每一天的快乐，让我们能够在它新鲜的时候，我们就品尝就欣赏。你给一件事情定了目标，当你的目标进行得非常顺利，你就应该感受这份过程的美丽。当我们在做的时候遇到困难或者挫折，没关系，我们勇敢地面对解决它吧。我们也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我们终于解决了问题呢。其实每天我们都有享受过程的机会跟时间哦。工作累的时候停下来喝杯茶吧，睡觉前把明天要做的事情简单的规划一下，给自己留十分钟再去睡。或者我们把孩子抱在我们的腿上，讲一个有趣的童话。有钱的时候请好朋友到小馆子吃个痛快，没钱的时候我们就在家里看一本好书也是不错的。在一切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留意把其中轻松快乐的部分挖掘出来，细细的品味。就像一位诗人所说的，灿烂生命充实的一个小时，抵得过庸庸碌碌的一辈子呢。我们总是在成功或失败之后才会想起自己为之所付出的，常常叹息，常常感叹嘛，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珍惜人生的每一分钟。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